0: அலைஹி வஸல்லம் ஸல்லல்லாஹு அலைஹி வஸல்லம் ஸல்லல்லாஹு அலைஹி வஸல்லம்.
1: ശ്രോതാക്കൾ കേട്ടുകൊണ്ടിരിക്കുന്നത് പോക്കുവയിൽ അൽ